0: ꯑꯅꯥꯕ ꯃꯈꯜꯁꯨꯅ ꯌꯦ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ꯍꯥꯟꯕ ꯊꯥꯏꯔꯣꯏꯗ ꯁ꯭ꯀꯦꯟꯒꯤ ꯐꯦꯁꯤꯂꯤꯇꯤ ꯂꯩꯔꯕ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ꯊꯥꯏꯔꯣꯏꯗ ꯀꯦꯟꯁꯔꯒꯤ ꯍꯥꯏ ꯗꯣꯁ ꯑꯥꯏꯑꯣꯗꯤꯟ ꯊꯦꯔꯥꯄꯤ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ꯒ ꯂꯣꯏꯅꯅ CMHT PMJAY ꯍꯦꯜꯊ ꯀꯥꯔꯗ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NABH ꯐꯪꯂꯕ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ꯋꯥ ꯖꯦꯜ ꯔꯣꯗ, ꯈꯥ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ꯕ ꯍꯤꯃꯥꯂꯌꯥꯟ ꯋꯦꯁ ꯕꯦꯡꯒꯣꯜꯒꯤ ꯃꯐꯝꯁꯤꯡ ꯀꯦꯔꯂꯥ, ꯀꯔꯅꯥꯇꯛ ꯑꯃꯁꯨꯡ ꯇꯃꯤꯜꯅꯥꯗꯨ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ꯃꯉꯥꯅꯤꯗꯒꯤ ꯇꯔꯦꯠꯅꯤ ꯐꯥꯎꯕ ꯑꯁꯤꯗ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ꯅꯤ ꯍꯥꯏꯔꯤ. ꯀꯦꯔꯂꯥ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ꯅ ꯑꯣꯔꯦꯟꯁ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ꯀꯦꯔꯂꯥ, ꯀꯔꯅꯥꯇꯛ ꯑꯃꯁꯨꯡ ꯂꯛꯁꯗꯤꯞꯀꯤ ꯁꯃꯨꯗ꯭ꯔ ꯈꯣꯡꯕꯥꯟꯁꯤꯡꯗ ꯂꯩꯕ ꯉꯥꯃꯤꯁꯤꯡꯅ ꯁꯃꯨꯗ꯭ꯔꯗ ꯉꯥ ꯐꯥꯕ ꯆꯠꯇꯅꯕ ꯈꯪꯍꯜ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ꯋꯥꯡ ꯅꯣꯡꯆꯨꯞ ꯊꯪꯕ ꯁꯔꯨꯛꯇꯅ ꯊꯥꯡꯖ ꯅꯨꯃꯤꯠ ꯐꯥꯎꯕ ꯂꯦꯟ ꯌꯥꯎꯅ ꯑꯀꯥꯛ ꯑꯔꯥꯎ ꯑꯃꯗꯤ ꯑꯀꯟꯕ ꯅꯨꯡꯁꯤꯠ ꯁꯤꯠꯀꯅꯤ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ꯒꯤ ꯄꯥꯎ ꯃꯇꯨꯡꯏꯟꯅ ꯔꯥꯏꯖ꯭ꯌ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ꯃꯉꯥꯅꯤ ꯑꯁꯤꯗ ꯑꯀꯥ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ꯊꯧꯕꯥꯜ, ꯀꯛꯆꯤꯡ, ꯖꯤꯔꯤꯕꯥꯝ, ꯕꯤꯁꯅꯨꯄꯨꯔ, ꯀꯥꯡꯄꯣꯛꯄꯤ,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ꯐ꯭ꯔꯦꯖꯣꯜꯗ ꯉꯁꯤ ꯑꯃꯁꯨꯡ ꯍꯌꯦꯡ ꯑꯀꯥ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ꯇꯩ ꯖꯤꯂꯥꯁꯤꯡꯗꯁꯨ ꯉꯁꯤꯗꯒꯤ ꯍꯧꯗꯨꯅ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ꯃꯉꯥꯅꯤ ꯑꯁꯤꯗ ꯑꯀꯥ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ꯇꯨ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ꯅꯣꯡꯖꯨ ꯊꯥ ꯂꯥꯛꯇ꯭ꯔꯤꯉꯩ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ꯝꯕꯤ ꯑꯁꯤꯗ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ꯌꯦꯡꯁꯤꯟꯈꯤꯕꯅꯤ.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ꯍꯥꯏꯋꯦ ꯑ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ꯈꯨꯗꯛꯇ ꯁꯦꯝꯒ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ꯈꯤ. ꯅꯣꯡꯖꯨ ꯄꯟꯊꯥ ꯃꯇꯝꯗ ꯂꯝꯕꯤ ꯄꯔꯤꯡ ꯑꯁꯤꯗ ꯑꯄꯟꯕ ꯌꯥꯎꯗ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ꯅꯕꯒꯤꯗꯃꯛ NHAI DCL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ꯄꯥꯎꯇꯥꯛ ꯄꯤ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ꯀ꯭ꯔꯤꯁꯤ ꯁꯤꯟꯆꯥꯏ ꯌꯣꯖꯅꯥ ꯋꯥꯇꯔꯁꯦꯠ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ꯝꯄꯣꯅꯦꯟꯠ 2.0 ꯃꯈꯥꯗ ꯃꯦꯅꯦꯁꯃꯦꯟꯠ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ꯁꯇꯦꯝ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ꯒꯤ ꯑꯣꯏꯕ ꯔꯥꯖ꯭ꯌ ꯊꯥꯛꯀꯤ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ꯉꯁꯤꯗꯒꯤ ꯑꯣꯜ ꯁꯦꯀ꯭ꯔꯦꯇꯔꯤ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ꯍꯧꯗꯣꯛꯈ꯭ꯔꯦ. ꯁ꯭ꯇꯦꯠ ꯂꯦꯚꯦꯜ ꯅꯣꯗꯦꯜ ꯑꯦꯖꯦꯟꯁꯤ ꯐꯣꯔ ꯋꯥꯇꯔꯁꯦꯠ ꯃꯦꯅꯦꯁꯃꯦꯟꯠ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ꯕ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ꯅꯣꯗꯦꯜ ꯑꯦꯖꯦꯟꯁꯤ ꯑꯁꯤꯒꯤ ꯆꯤꯐ ꯑꯦꯛꯖꯤꯀ꯭ꯌꯨꯇꯤꯕ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ꯔꯥꯖꯀꯨꯃꯥꯔꯤ ꯁꯨꯅꯤꯇꯥ ꯗꯦꯕꯤꯅ ꯍꯥꯏ ꯀꯦꯟꯗ꯭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ꯂꯦꯟ ꯔꯤꯁꯣꯔꯁꯦꯁꯀꯤ ꯄꯣꯔꯇꯦꯜꯗ ꯃꯦꯅꯦꯁꯃꯦꯟꯠ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ꯁꯇꯦꯝ ꯆꯥꯡ ꯅꯥꯏꯅ ꯑꯞꯗꯦꯠ ꯇꯧꯕ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ꯔꯤ. ꯃꯥꯡꯅ ꯍꯥꯏ ꯃꯇꯝ ꯆꯥꯅ ꯄ꯭ꯔꯣꯖꯦꯛ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ꯂꯣꯏ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ꯑꯄꯤꯕ ꯃꯇꯝꯗ ꯊꯕꯛ ꯂꯣꯏꯁꯤꯟ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ꯈꯪꯍ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ꯔꯥꯖ꯭ꯌꯒꯤ ꯍꯣꯝꯒꯥꯔꯗ ꯄꯥꯔꯁꯅꯦꯜ 1,034 ꯍꯦꯟꯒꯠ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ꯍꯜꯂꯛꯅꯕ ꯍꯥꯏꯀꯣꯔꯠꯅ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ꯈꯪꯍꯟꯈ꯭ꯔꯦ. ꯃꯅꯤꯄꯨꯔ ꯍꯣꯝꯒꯥꯔꯗ ꯑꯦꯝꯄ꯭ꯂꯣꯌꯤ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ꯊꯥꯡꯒꯠꯂꯛꯈꯤꯕ ꯋꯥꯀꯠ ꯑꯃꯒ ꯃꯔꯤ ꯂꯩꯅꯅ ꯉꯔꯥꯡ ꯍꯥꯏꯀꯣꯔ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ꯖꯁꯇꯤꯁ ꯑꯦ. ꯒꯨꯅꯦꯁꯣꯔ ꯁꯔꯃꯒꯤ ꯀꯣꯔꯠꯇ ꯍꯤꯌꯔꯤꯡ ꯆꯠꯊꯈ꯭ꯔꯦ. ꯃꯗꯨꯗ ꯔꯥꯖ꯭ꯌꯒꯤ ꯑꯣꯏꯅ ꯂꯩꯔꯤꯕ ꯍꯣꯝꯒꯥꯔꯗ ꯃꯁꯤꯡ ꯑꯁꯤ ꯁꯦꯡꯁꯟ ꯁ꯭ꯇ꯭ꯔꯦꯡꯗ ꯍꯦꯟꯒꯠꯅꯕ ꯅꯧꯅ ꯁꯦꯝꯈꯤꯕ ꯀꯛꯆꯤꯡ ꯑꯃꯁꯨꯡ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ꯑꯣꯏꯅ ꯄꯥꯔꯁꯅꯦꯜ ꯆꯥꯃ꯭ꯔꯤ ꯂꯧꯕ ꯑꯃꯁꯨꯡ ꯍꯥꯡꯗꯨꯅ ꯂꯩꯔꯤꯕ ꯄꯣꯁꯁꯤꯡ ꯃꯦꯟꯈꯠ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ꯔꯥꯡꯁꯤꯡ ꯆꯌꯣꯜ ꯑꯍꯨꯝ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ꯕ ꯑꯣꯏꯅ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ꯅꯕ ꯈꯪꯍꯟꯈꯤ. ꯃꯅꯤꯄꯨꯔ ꯏꯅꯣꯚꯦꯁꯟ ꯁꯣꯁꯥꯏꯇꯤ ꯏꯝꯐꯥꯜꯅ ꯃꯍꯥꯔꯥꯁ ꯕꯣꯙꯆꯟꯗ꯭ꯔ ꯀꯣꯂꯦꯖꯀꯤ IQAC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SIR 2026 ꯃꯇꯥꯡ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ꯀꯣꯂꯦꯖ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IQAC ꯀꯣꯑꯣꯔꯗꯤꯅꯦ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ꯟ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ꯒꯅꯇꯟꯇ꯭ꯔ ꯆꯠꯄ ꯂꯩꯕꯥꯛ ꯑꯃꯗ ꯅꯥꯒꯔꯤꯛꯁꯤꯡꯒꯤ ꯑꯙꯤꯀꯥꯔ ꯑꯃꯁꯨꯡ ꯚꯣꯇꯔ ꯂꯤꯁꯇ ꯌꯥꯎꯅꯕ SIR ꯇꯧ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ꯋꯥ ꯉꯥꯡꯈꯤ.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ꯗ BLO ꯌꯨꯝꯊꯣꯡ ꯅꯨꯡꯊꯣꯡ ꯆꯪꯗꯨꯅ ꯆꯦꯛ ꯇꯧꯕ,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ꯄꯤꯕ ꯑꯃꯗꯤ ꯗꯤꯖꯤꯇꯥꯏꯁ ꯇꯧ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ꯖꯤꯂꯥ ꯑꯁꯤꯒꯤ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ꯂꯤꯂꯣꯡ, ꯊꯧꯕꯥꯜ, ꯋꯥꯡꯈꯦꯝ, ꯍꯩꯔꯣꯛ, ꯋꯥꯡꯖꯤꯡ ꯇꯦꯟꯊꯥ ꯑꯃꯁꯨꯡ ꯈꯥꯡꯉꯕꯣꯛ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ꯒꯤ ꯄꯣꯂꯤꯡ ꯏꯁꯇꯦꯁꯟꯁꯤꯡꯒꯤ ꯗ꯭ꯔꯥꯐ ꯂꯤꯁ ꯐꯣꯡꯂꯦ ꯍꯥꯏꯔꯤ. ꯍꯥꯏꯔꯤꯕ ꯗ꯭ꯔꯥꯐ ꯂꯤꯁ ꯑꯁꯤ ꯃꯔꯤ ꯂꯩꯅꯕ ꯏ.ꯑꯥꯔ.ꯑꯣꯁꯤꯡꯗꯒꯤ ꯌꯦꯡ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ꯕ꯭ꯔꯦꯛ ꯑꯃꯃꯨꯛ.
2: ꯀꯔꯤ ꯅꯣꯏꯅ ꯈꯕꯔ ꯍꯥꯡꯗꯣꯛꯏ ꯁꯥꯔ ꯁꯥꯔ? ꯂꯝꯕꯦꯟ ꯁꯣꯔꯣꯛꯇꯁꯨ ꯁꯥꯔ ꯁꯥꯔ
3: ꯀꯔꯤ ꯋꯥꯈꯟ?
2: ꯁꯥꯔ ꯁꯥꯔ ꯁꯥꯔ ꯉꯥꯛꯇ ꯉꯥꯏꯈ꯭ꯔꯦ. ꯀꯅꯥ ꯅꯣꯏꯅ ꯅꯣꯏꯒꯤ ꯁꯤꯒꯤ ꯁꯥꯔ ꯁꯥꯔ ꯍꯥꯏꯔꯤꯁꯤꯕꯣ?
3: ꯁꯥꯔ ꯍꯥꯏꯕ ꯅꯠꯇꯦ ꯈꯥꯇꯣꯟ, SIR ꯍꯥꯏꯕꯅꯤ.
2: SIR?
3: ꯍꯣꯏ, SIR ꯍꯥꯏꯕꯗꯤꯅꯦ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ꯍꯥꯏꯕ.
2: ꯑꯗꯨꯅ ꯀꯔꯤ ꯍꯥꯏꯔꯤꯕ?
3: ꯚꯣꯇꯔ ꯂꯤꯁꯇꯒꯤꯅꯦ ꯌꯥꯎꯔꯣꯏꯗꯕ ꯃꯤ ꯂꯧꯊꯣꯛꯄ, ꯑꯗꯨꯒ ꯌꯥꯎꯒꯗꯕ ꯃꯤꯕꯨ ꯍꯥꯞꯆꯤꯟꯕ.
2: ꯀꯔꯤ ꯀꯔꯤ?
3: ꯚꯣꯇꯔ ꯂꯤꯁꯇ ꯑꯦꯂꯤꯖꯤꯕꯜ ꯑꯣꯏꯕ ꯚꯣꯇꯔꯁꯤꯡꯗꯃꯛ ꯌꯥꯎꯍꯟꯅꯕ ECI ꯅꯅꯦ SIR ꯆꯠꯊꯕꯅꯤ. ꯃꯦ 30ꯗꯒꯤ ꯖꯨꯟ 28 ಬಿಎಲ್ಒಸಿಂಗ್ನ ಯುಂತೊಂಗ್ ಕುದಿಂಗ್ ಚತ್ತುನ ಎನ್ಯುಮರೇಷನ್ ಫಾರ್ಮ್ ಮೆನ್ಸಿನ್ಬಗಿ ಕುಂಚತ್ ಅದುದ ಕರಿಗುಂಬ ಮೆನ್ಸಿಲ್ಲಬ ಫಾರ್ಮ್ ಅದು ಸಬ್ಮಿಟ್ ಹೌದ್ರಬ ಡ್ರಾಫ್ಟ್ ವಾಟರ್ ಲಿಸ್ಟ್ ತನೆ ಮಿಂಗ್
2: ಯಾವ್ರಕ್ಲೂರಿನ
3: ಅದನ್ನ ಅಕೋಪ ಮರೋಲ್ ಬಿಎಲ್ಒದಗಿ ಲೋಗದಬ ನಟ್ರಗನ 1950 ದ ಕೋಲ್.

0: ꯋꯥꯗꯕ
1: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ꯀꯨꯂꯨꯝꯗꯣꯏ ꯁꯨꯕ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ꯐꯨꯠꯕꯣꯜ 2026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 ꯂꯩꯕꯥꯛ ꯑꯍꯨꯝ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ꯍꯔ 16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ꯍꯥꯟꯕ ꯃꯦꯁ ꯉꯁꯤ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 ꯄꯨꯡ 12:30 ꯃꯈꯥꯏ ꯇꯥꯕꯗ ꯒ꯭ꯔꯨꯞ ꯑꯦ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ꯃꯦꯛꯁꯤꯀꯣꯒꯤ ꯁꯤꯇꯤ ꯁ꯭ꯇꯦꯗꯤꯌꯝꯗ ꯃꯦꯛꯁꯤꯀꯣꯒ ꯁꯥꯎꯠ ꯑꯐ꯭ꯔꯤꯀꯥꯒ ꯁꯥꯟ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ꯃꯦꯠꯁ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7 ꯃꯈꯥꯏꯗ ꯃꯦꯛꯁꯤꯀꯣꯒꯤ ꯁꯍꯔ ꯖꯄꯣꯄꯥꯟꯗ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ꯆꯦꯛ ꯔꯤꯄꯕ꯭ꯂꯤꯛꯀ ꯁꯥꯟꯅꯒꯅꯤ ꯃꯊꯪ ꯊꯥꯒꯤ 19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ꯝ 49 ꯁꯔꯨꯛ ꯌꯥꯔꯤ ꯃꯁꯤ ꯍꯥꯟꯅꯗꯤ ꯇꯤꯝ 32 ꯁꯔꯨꯛ ꯌꯥꯔꯝꯕꯅꯤ ꯀꯞ ꯑꯁꯤꯗ ꯒ꯭ꯔꯨꯞ 12 ꯈꯥꯏꯗꯣꯛꯇꯨꯅ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ꯟꯅ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ꯃꯈꯥ ꯇꯥꯕ ꯄꯥꯎ ꯃꯪ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3: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ꯁꯥꯔ ꯆꯨꯔꯆꯥꯟ ꯁꯤꯡꯍ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 2026 ꯉꯁꯤ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ꯅꯧꯕ ꯏꯃꯥꯒꯤ ꯃꯉꯥꯜ ꯑꯦꯝ ꯈꯥꯕꯝꯅ ꯖꯨꯕꯤꯅꯥꯏꯜ ꯀ꯭ꯂꯕꯄꯨ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ꯎꯗ꯭ꯂꯧ ꯑꯦꯐ ꯁꯤꯅ ꯅꯦꯔꯣꯀꯥ ꯑꯦꯐ ꯁꯤꯕꯨ ꯄꯥꯟꯖꯤꯜ 0-0 ꯊꯣꯏꯈꯤ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ꯕ꯭ꯔꯣꯇꯣ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ꯆꯍꯤ 35 ꯃꯈꯥꯒꯤ ꯃꯦꯠꯁꯇ ꯑꯦ ꯖꯤ ꯃꯦꯃꯣ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ꯆꯔꯥꯡꯄꯥꯠꯅ ꯅ꯭ꯌꯨ ꯄꯕ꯭ꯂꯤꯛ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ꯈꯥꯡꯉꯕꯣꯛꯄꯨ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ꯔꯦ ꯆꯍꯤ 35 ꯃꯈꯥꯒꯤ ꯃꯦꯠꯁꯇꯅ ꯅ꯭ꯌꯨ ꯄꯕ꯭ꯂꯤꯛ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ꯈꯥꯡꯉꯕꯣꯛꯅ ꯈꯣꯡꯖꯣꯝ ꯁ꯭ꯇꯦꯟꯗꯔꯗ ꯏꯪꯂꯤꯁ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 ꯆꯍꯤ 37 ꯀꯥꯡꯂꯨꯞꯇ 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ꯋꯥꯡꯖꯤꯡꯅ ꯀꯦ ꯑꯦꯝ ꯕ꯭ꯂꯨꯃꯤ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4-1 ꯑꯗꯨꯒ ꯈꯣꯡꯖꯣꯝ ꯁ꯭ꯇꯦꯟꯗꯔꯗ ꯏꯪꯂꯤꯁ ꯁ꯭ꯀꯨꯜꯅ ꯂꯝꯗꯤ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0-1 ꯊꯣꯏꯈꯤ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ꯒꯤ ꯆꯍꯤ 38 ꯃꯈꯥꯒꯤ ꯀꯥꯡꯂꯨꯞꯇ ꯔꯣꯌꯦꯜ ꯑꯦꯀꯥꯗꯃꯤ ꯋꯥꯡꯖꯤꯡꯅ ꯈꯣꯡꯖꯣꯝ ꯁ꯭ꯇꯦꯟꯗꯔꯗ ꯏꯪꯂꯤꯁ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 ꯑꯍꯨꯝꯁꯨꯕ ꯈꯣꯡꯗ꯭ꯔꯥꯝ ꯑꯣꯡꯕꯤ ꯍꯤꯖꯝ ꯃꯦꯃꯥ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ꯇꯤ ꯇ꯭ꯋꯦꯟꯇꯤ ꯃꯅꯤꯄꯨꯔ ꯕꯦꯇꯔꯥꯟ ꯀ꯭ꯔꯤꯀꯦꯠ ꯇꯣꯔꯅꯥꯃꯦꯟ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ꯅꯥꯞꯁꯥ ꯈꯥ ꯏꯝꯐꯥꯜꯅ RNEF MICA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ꯕꯨ DLS ꯃꯦꯊꯠꯇ ꯔꯟ 6 ꯍꯦꯟꯗꯨꯅ ꯊꯣꯏꯈꯤ ꯃꯔꯤꯁꯨꯕ MNCA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 ꯉꯁꯤ ꯂꯥꯏꯟꯖꯟ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MPA ꯊꯧꯅꯥꯎꯖꯝꯅ SCCC ꯁꯤꯡꯖꯃꯩꯊꯣꯉꯥꯝ ꯂꯩꯀꯥꯏꯕꯨ ꯔꯟ 136 ꯊꯣꯏꯈ꯭ꯔꯦ ꯇꯥꯎꯊꯣꯡ ꯈꯨꯗꯩꯕ ꯅ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ꯅ LCC ꯂꯝꯁꯥꯡꯕꯨ ꯔꯟ 95 ꯊꯣꯏꯈꯤ ꯊꯧꯕꯥꯜꯒꯤ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CDCC ꯁꯒꯣꯜꯕꯟ ꯁꯂꯥꯝ ꯂꯩꯀꯥꯏꯅ CCK ꯈꯣꯡꯃꯟꯕꯨ ꯔꯟ 243 ꯊꯣꯏꯈꯤ ꯑꯗꯨꯒ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ꯇ꯭ꯔꯥꯎ ꯀ꯭ꯋꯥꯀꯩꯊꯦꯜꯅ ꯀ꯭ꯔꯥꯎ ꯈꯝꯅꯥꯝ ꯕꯖꯥꯕꯨ ꯔꯟ 2 ꯊꯣꯏꯈꯤ ꯃꯅꯤꯄꯨꯔ ꯑꯃꯦꯆꯔ ꯈꯣꯈꯣ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ꯗꯤ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ꯈꯣꯈꯣ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ꯅꯨꯃꯤꯠ 45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ꯁꯃꯔ ꯈꯣꯈꯣ ꯀꯦꯝ ꯉꯁꯤꯗꯒꯤ ꯂꯧꯈꯣꯡꯄꯥꯠ ꯂꯝꯄꯥꯛꯇ ꯍꯧꯗꯣꯛꯈ꯭ꯔꯦ ꯀꯦꯝ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ꯇꯦꯠ ꯈꯣꯈꯣ ꯀꯣꯁ MD ꯃꯖꯤꯠ ꯈꯥꯟꯗ ꯑꯆꯝꯕ ꯈꯨꯗꯣꯜ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ꯔꯥꯖꯦꯁ
2: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ꯃꯪꯂꯥꯟ ꯃꯪ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ꯔꯀꯥꯔ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ꯃ꯭ꯌꯥꯟꯃꯥꯔꯗ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ꯂꯤꯕ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ꯗ꯭ꯔꯒ ꯑꯃꯁꯨꯡ ꯈꯨꯠꯂꯥꯏ ꯂꯂꯣꯟ ꯕ ꯊꯤꯡꯅꯕ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ꯀꯪꯈꯠ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ꯡ ꯈꯦꯝꯆꯥꯅ ꯀꯦꯟꯗ꯭ꯔ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ꯈ꯭ꯔꯦ ꯅꯥꯒꯥ ꯇꯥ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ꯌꯨꯅꯥꯏꯇꯦ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ꯅ ꯀꯧꯈꯤꯕ ꯄꯨꯡ 24ꯒꯤ ꯁꯠꯗꯥꯎꯟꯅ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ꯑꯄꯟꯕ ꯊꯣꯛꯂꯦ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ꯕ ꯍꯤꯃꯥꯂꯌꯥꯟ ꯋꯦꯁ ꯕꯦꯡꯒꯣꯜ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ꯆꯌꯣꯜ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ꯀꯟꯅ ꯆꯨꯒꯅꯤ ꯑꯃꯁꯨꯡ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ꯗꯤ ꯀꯅꯥꯗꯥ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ꯇ꯭ꯋꯤꯟ ꯗꯥꯛꯁꯒꯤ ꯂꯦ ꯃꯤꯅꯤꯠ ꯁꯣꯝ ꯂꯤꯔꯪꯒ ꯑꯍꯣꯡꯒꯤꯟ ꯇꯣꯀꯤꯇꯣꯅꯤꯟ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ꯎꯔꯤꯁ ꯄ꯭ꯔꯣꯒ꯭ꯔꯥꯝ ꯍꯨꯅꯥ ꯇꯤꯟꯁꯨꯡ ꯚꯤ ꯑꯦ ꯇꯦꯇꯣ ꯃꯦꯔꯤ ꯍꯣꯂꯤꯝꯅ ꯃꯥꯔ ꯀꯝꯄꯋꯥꯏ ꯉꯥꯏ ꯍꯦꯗꯤꯌꯦꯡ
4: ꯄꯨꯔ ꯑꯦꯐ ꯑꯦꯝ ꯖꯥꯂꯦ ꯄꯥꯈꯠ ꯄꯣꯏꯟ ꯄꯤꯂꯤꯟ ꯊꯣꯛꯀꯥ ꯍꯣꯡꯒꯤꯟ ꯊꯥꯁꯨꯛ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ꯎꯔꯤ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ꯅꯤ ꯇꯨꯇ ꯑꯩ ꯍꯨꯅ ꯍꯤꯟ ꯇꯤꯟꯁꯨꯡ ꯈꯨꯑ ꯑꯩꯄꯥ ꯗꯤꯗꯨꯝ ꯇꯛꯂꯦ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ꯟ ꯍꯣꯂꯤꯝꯅ ꯑꯩ ꯉꯥꯏ ꯊꯥꯛꯗꯤꯡꯅꯤ ꯇꯨꯍꯤꯟ ꯇꯤꯟꯁꯨꯡ ꯈꯨꯑ ꯑꯩꯄꯥ ꯑꯃꯥꯂꯦ ꯑꯃ ꯁꯦꯜꯐ ꯏꯟꯇ꯭ꯔꯗꯛꯁꯟ ꯍꯥꯏ ꯃꯤꯍꯪ ꯅꯩ ꯄꯦꯛ ꯁꯤꯟ ꯂꯥꯆꯨꯟ ꯇꯤꯟꯁꯨꯡ ꯈꯨ ꯑꯍꯤꯟ ꯀꯨꯃꯤꯡ ꯖꯥ ꯃꯂꯧ ꯎꯝꯇ ꯑꯩ ꯍꯨꯟ ꯃꯁꯥ ꯇꯤꯡ ꯃꯤꯍꯪ ꯁꯤꯜ ꯄꯦꯛ ꯁꯤꯟ ꯂꯥꯅꯣ ꯃ ꯎꯝꯌꯦ
5: ꯀꯩ ꯔꯧ ꯅꯨꯡꯗꯥꯡ ꯀꯅꯥ ꯇꯤꯟꯁꯨꯡ ꯀꯅꯥ ꯇꯤꯟꯁꯨꯡ ꯑꯍꯤꯟ ꯀꯨꯝꯁꯣꯝ ꯔꯨꯛ ꯀꯜꯂ ꯎꯝ ꯁꯤꯡ ꯅꯣ ꯗꯦꯋꯥ ꯀꯥ ꯎꯝꯁꯨꯡ ꯉꯥ ꯏꯟꯊꯣꯛ ꯍꯤꯟ ꯇꯤꯟꯁꯨꯡ ꯃꯥ ꯁꯣꯅꯤꯡ ꯀ ꯔꯦꯇꯥ ꯁꯔꯀꯥꯔ ꯇꯦꯡ ꯊꯤꯜ ꯍꯥꯏ ꯈꯣꯝ ꯅꯥꯏ ꯁꯦꯟ ꯂꯥ ꯍꯦꯡ ꯄꯤꯝ ꯀꯤꯁꯥꯟ ꯍꯥꯏ ꯇꯤ ꯍꯥꯏ ꯆꯨꯟ ꯖꯣꯕ ꯀꯥꯔꯗ ꯑꯦ ꯇꯤ ꯑꯥꯏ ꯈꯣꯝ ꯍꯤ ꯀꯟ ꯃꯨꯊ꯭ꯔꯥ ꯏꯟ ꯀ ꯔꯦꯇꯥ ꯆꯨꯟ ꯁꯤꯚꯤꯜ ꯁꯞꯂꯥꯏ ꯍꯥꯏ ꯇꯤꯡ ꯈꯣꯝ ꯅꯤ ꯁꯦꯟ ꯂꯥ ꯀꯟ ꯃꯨꯊ꯭ꯔꯥ ꯏꯟ ꯀ ꯔꯦꯇꯥ ꯑꯕꯣꯏ ꯄꯨꯏ ꯇꯨ ꯈꯣꯝ ꯍꯤꯟ ꯅꯥꯊꯣ ꯊ꯭ꯔꯥ ꯃꯤ ꯄꯨꯏ ꯑꯉꯥꯏ ꯇꯣ ꯑꯉꯥꯏ ꯄꯣꯏ ꯃꯣ ꯂꯩ ꯍꯤꯟ ꯑꯍꯨꯝ ꯇꯀꯥ